0: 住宅一把千一百八的辛苦，家人辛苦大了，一生打辛苦，工作上还是发生个大。
1: 师傅，啥子事呢？在我们学校的。
0: 哦。
1: 最好一个诺基，我是啥子诺基呀？
0: 三十，三十，十五，我们想要啥？

0: 真是我嘴巴好干啊，我不相信你欺负你。
1: 啊，你这次你还欺负欺负？
0: 没有，I mean, 我们下午打和坐车，你坐那不行，你坐那不行。